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2日与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举行了约2个小时的午餐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开展合作。高市在会谈一时表示，不久前我和您刚刚举行了电话会谈，这么快就能见到您本人，真是非常荣幸。为了使这一地区变得强大繁荣，我愿与您合力协作。在会谈上，双方一致同意就加强包括越南产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而展开合作。此外，高市还指出，营造和完善有利于在越南的投资和开展经济合作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并敦请越方解决当地日本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双方还重申，将进一步推进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和人员交流，并在应对南海局势和北朝鲜等方面开展合作。另外，高市表示希望邀请苏林在今年内访问日本，双方同意就具体日程进行协调。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日本时间5月2日傍晚，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公布了对10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加以发展的外交方针。高市表示，该倡议提出后已过去10年，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妥当性并未动摇。为构建基于自由、开放和法治的国际秩序，日本将比以往更主动地发挥作用。在此之上，高市指出，有必要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创新加速等新的现实进行应对。他表示，将重点在3个领域采取措施。具体而言，其一，加强能源及关键物资供应链的韧性，同时推动 AI 研发以及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为扩大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将争取让更多的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制定旨在避免关键物资依赖于特定国家的规则。其三，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提供防卫装备等，以帮助其提升海上安保能力。
0: 日本岩手县大垂町町长平野公三5月2日13时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当地山林火灾的火势逐渐平息，蔓延的风险已经降低，并宣布此次山火已被基本扑灭。据观察，4月22日爆发的这场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为1633公顷，相当于大垂町整个面积的8%。据町政府介�绍，火灾烧毁了8座建筑物，其中包括一栋住房，有2人身负轻伤，一名女子在避难所摔倒受伤，一名消防团的男子在参加灭火行动时受伤。在山火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度曾有1558户家庭的3257人接到疏散避难指示，相当于该町人口的30%。目前所有疏散避难指示均已解除。町政府和消防部门将继续部署约600名人员检查和确认热源，并进行警戒活动，目标是彻底扑灭火灾。
1: 为结束与美国的战斗，伊朗外交部高官称已向斡旋国提出相关方案，并表示是否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取决于美国。据伊朗国营媒体5月2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与各国驻伊大使会晤时称， 为永久结束被强加的战争，伊朗已向斡旋国巴基斯坦提交了相关方案。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还是继续对抗，其选择取决于美国。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同时也为重启战斗做好了军事准备。美国《华尔街日报》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新提案中表示，如果美国保证结束对伊攻击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有意与其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进行讨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活动中表示，一方并未提出我们谋求的协议方案。有分析认为，双方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
0: 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抵达非洲南部国家斯威士兰，并强调，热爱自由与和平的我们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放弃走向世界。赖清德原定于4月22日访问在非洲国家中唯一与台方保持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但台湾总统府曾宣布取消此次访问，并表示，由于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压力，赖清德的专机将经过的部分岛国取消了飞行许可。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乘坐4月30日飞抵台湾的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实现了此次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日发表答记者问时，对被中国大陆政府视为台独势力的台湾的民进党政权给予了强烈谴责，指出赖清德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沦为国际笑柄。
1: 规定了和平利用南极洲等内容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五月将在日本广岛举行。南极条约规定，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禁止任何核爆炸等。该条约相关会议将从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在南极洲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的约30个国家的相关人士等将前往参会。在此前夕，将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大使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表示，讨论的重点可能包括全球变暖的影响，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游客，以及如何提高各国活动的透明度。在此之上，他还强调，广岛经历了原子弹轰炸的惨剧，一直呼吁废除核武器，倡导世界和平。广岛的精神与南极条约的原则非常契合，这将成为传达和平的可贵之处与国际合作重要性的良好契机。另一方面，鉴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预计也将参加，羽山表示，全体与会方达成一致结论并不容易，但我们将秉持加强国际合作、符合全人类利益这一共同认识，努力促成在诸多论点上达成共识。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某样东西的名称。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跟着春奶奶之家的另一位房客海斗，还有海斗的朋友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在日语里，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通常被称为デパ地下。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九课的绘画。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4: わあ、すごい。これは何ですか？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3: 食べてみる？
4: いただきます。おいしいです。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星星说。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0: 这里就是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海斗的朋友麦克说：“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0: 有各种吃的，真好。
1: 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食品，星星不禁瞪大了眼睛。
4: 啊，すごい！
0: 哇哦，这么多！
1: 他盯着一样东西问：“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这是什么？
1: 海斗回答说。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0: 是腌萝卜。
1: 麦克建议星星试吃一下。
3: 食べてみる？
0: 要不要尝尝？
1: 星星拿起一块腌萝卜说。
4: いただきます。
0: 好，谢谢。
1: 吃了一口之后，星星说。
4: おいしいです。
0: 真好吃。
1: 海斗建议他再尝尝另一种。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这个也尝尝。
1: 星星似乎对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很感兴趣啊。对了，为什么叫デパ地下呢？
0: 因为日本有很多的百货商店都把食品卖场设在地下层，所以呢就把百货商店デパートのデパ和地下地下合在一块儿，叫做デパ地下。
1: 哦，原来如此。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是什么？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的名称，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问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れ
0: 是这个，指自己近处的东西。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指物的指示代词，离自己近的东西用
5: これ
0: 这个，离对方近的东西用
5: それ
0: 那个，离双方都远的东西用
5: あれ
0: 那个。第二个要点是询问你所不知道的东西的名称时用
5: 何ですか？
0: 是什么？这个说法。你可以用手指着那样东西，在指示代词
5: これ、それ、あれ
0: 的后面加上
5: は，
0: 然后再说
5: 何ですか？
1: 如果要问离自己近的东西，就说これは何ですか？对吧？
0: 完全正确。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何ですか？これは何ですか？
1: 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一名男性顾客正在デパ地下向店员询问某样东西。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7: お茶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请问这是什么？
0: 我们已经学过，向陌生人打听事情的时候，要先说请问。
5: すみません。お茶です。
1: 是茶叶。
0: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これは何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的朋友正在吃东西，请你来问问他在吃什么。离对方近的东西用那个。
5: それ。それ。
0: 好，请说说看。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6: これ、たい焼きです。
0: 这个是鲷鱼烧。
1: たい焼き是做成鲷鱼形状的日式点心，我也很喜欢。
0: 是吗？好，我们下面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正在对面的食摊煎烤着什么，请你问问。

0: 你的朋友那是什么？远处的东西要用那个。
1: あれ。あれ。
0: 好，请您说说看。
2: あ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您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2: あれは何ですか？
3: あれはたこ焼きです。
0: 那是章鱼烧。たこ焼き是在面糊里加入章鱼后煎烤成的丸子状的风味小吃。
4: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背下来。
5: おいしいです。
1: おいしいです。
0: 是好吃的意思，也可以简略的说。
1: おいしい。
4: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说说看。
1: おいしいです。
4: 如果您吃到好吃的东西，请一定说说看。
6: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4: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短剧里出现的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刚才说过，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日语叫做デパ地下。哎，李一伦，你去过吗？
4: 当然去过。
0: 嗯，デパ地下出售蔬菜、便当、甜品和面包等各种食品，除了日本料理以外呢，还有西餐、中餐、多国料理等等。
4: 可以把喜欢的蔬菜、便当买回去，在家里或酒店的房间里享用，确实非常方便。
0: 没错，还有不少有名的餐厅呢，也在デパ地下开设柜台，而且呢，在这里还能看到高级食材和珍馐美味，即便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也会觉得很开心。
4: 嗯，还可以试吃吧。
0: 对，不过呢，每家店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咸菜以外呢，有时候还可以试吃蔬菜、奶酪、甜品等。如果您来日本，建议您到食品的宝库デパ地下去逛一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欣欣在东京过得很充实，下次他要去家电量贩店看一看。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4: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2日与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举行了约2个小时的午餐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开展合作。高市在会谈一时表示，不久前我和您刚刚举行了电话会谈，这么快就能见到您本人，真是非常荣幸。为了使这一地区变得强大繁荣，我愿与您合力协作。在会谈上，双方一致同意就加强包括越南产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而展开合作。此外，高市还指出，营造和完善有利于在越南的投资和开展经济合作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并敦请越方解决当地日本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双方还重申，将进一步推进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和人员交流，并在应对南海局势和北朝鲜等方面开展合作。另外，高市表示希望邀请苏林在今年内访问日本，双方同意就具体日程进行协调。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日本时间5月2日傍晚，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公布了对10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加以发展的外交方针。高市表示，该倡议提出后已过去10年，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妥当性并未动摇。为构建基于自由、开放和法治的国际秩序，日本将比以往更主动地发挥作用。在此之上，高市指出，有必要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创新加速等新的现实进行应对。他表示，将重点在3个领域采取措施。具体而言，其一，加强能源及关键物资供应链的韧性，同时推动 AI 研发以及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为扩大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将争取让更多的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制定旨在避免关键物资依赖于特定国家的规则。其三，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提供防卫装备等，以帮助其提升海上安保能力。
0: 日本岩手县大垂町町长平野公三5月2日13时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当地山林火灾的火势逐渐平息，蔓延的风险已经降低，并宣布此次山火已被基本扑灭。据观察，4月22日爆发的这场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为1633公顷，相当于大垂町整个面积的8%。据町政府介�绍，火灾烧毁了8座建筑物，其中包括一栋住房，有2人身负轻伤，一名女子在避难所摔倒受伤，一名消防团的男子在参加灭火行动时受伤。在山火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度曾有1558户家庭的3257人接到疏散避难指示，相当于该町人口的30%。目前所有疏散避难指示均已解除。町政府和消防部门将继续部署约600名人员检查和确认热源，并进行警戒活动，目标是彻底扑灭火灾。
1: 为结束与美国的战斗，伊朗外交部高官称已向斡旋国提出相关方案，并表示是否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取决于美国。据伊朗国营媒体5月2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与各国驻伊大使会晤时称， 为永久结束被强加的战争，伊朗已向斡旋国巴基斯坦提交了相关方案。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还是继续对抗，其选择取决于美国。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同时也为重启战斗做好了军事准备。美国《华尔街日报》一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新提案中表示，如果美国保证结束对伊攻击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有意与其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进行讨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活动中表示，一方并未提出我们谋求的协议方案。有分析认为，双方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
0: 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抵达非洲南部国家斯威士兰，并强调，热爱自由与和平的我们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放弃走向世界。赖清德原定于4月22日访问在非洲国家中唯一与台方保持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但台湾总统府曾宣布取消此次访问，并表示，由于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压力，赖清德的专机将经过的部分岛国取消了飞行许可。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乘坐4月30日飞抵台湾的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实现了此次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日发表答记者问时，对被中国大陆政府视为台独势力的台湾的民进党政权给予了强烈谴责，指出赖清德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沦为国际笑柄。
1: 规定了和平利用南极洲等内容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五月将在日本广岛举行。南极条约规定，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禁止任何核爆炸等。该条约相关会议将从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在南极洲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的约30个国家的相关人士等将前往参会。在此前夕，将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大使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表示，讨论的重点可能包括

0: 全球变暖的影响，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游客，以及如何提高各国活动的透明度。在此之上，他还强调，广岛经历了原子弹轰炸的惨剧，一直呼吁废除核武器，倡导世界和平。广岛的精神与南极条约的原则非常契合，这将成为传达和平的可贵之处与国际合作重要性的良好契机。另一方面，鉴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预计也将参加，羽山表示，全体与会方达成一致结论并不容易，但我们将秉持加强国际合作、符合全人类利益这一共同认识，努力促成在诸多论点上达成共识。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某样东西的名称。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跟着春奶奶之家的另一位房客海斗，还有海斗的朋友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在日语里，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通常被称为デパ地下。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九课的会话。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4: わあ、すごい。これは何ですか？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3: 食べてみる？
4: いただきます。おいしいです。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对星星说。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0: 这里就是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海斗的朋友麦克说：“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0: 有各种吃的，真好。
1: 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食品，星星不禁瞪大了眼睛。
4: 啊，すごい！
0: 哇哦，这么多！
1: 他盯着一样东西问：“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这是什么？
1: 海斗回答说。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0: 是腌萝卜。
1: 麦克建议星星试吃一下。
3: 食べてみる？
0: 要不要尝尝？
1: 星星拿起一块腌萝卜说。
4: いただきます。
0: 好，谢谢。
1: 吃了一口之后，星星说。
4: おいしいです。
0: 真好吃。
1: 海斗建议他再尝尝另一种。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这个也尝尝。
1: 星星似乎对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很感兴趣啊。对了，为什么叫デパ地下呢？
0: 因为日本有很多的百货商店都把食品卖场设在地下层，所以呢就把百货商店デパートのデパ和地下地下合在一块儿，叫做デパ地下。
1: 哦，原来如此。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是什么？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的名称，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问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れ
0: 是这个，指自己近处的东西。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指物的指示代词，离自己近的东西用
5: これ
0: 这个，离对方近的东西用
5: それ
0: 那个，离双方都远的东西用
5: あれ
0: 那个。第二个要点是询问你所不知道的东西的名称时用
5: 何ですか？
0: 是什么？这个说法。你可以用手指着那样东西，在指示代词
5: これ、それ、あれ
0: 的后面加上
5: は，
0: 然后再说
5: 何ですか？
1: 如果要问离自己近的东西，就说これは何ですか？对吧？
0: 完全正确。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何ですか？これは何ですか？
1: 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一名男性顾客正在デパ地下向店员询问某样东西。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7: お茶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请问这是什么？
0: 我们已经学过，向陌生人打听事情的时候，要先说请问。
5: すみません。お茶です。
1: 是茶叶。
0: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これは何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的朋友正在吃东西，请你来问问他在吃什么。离对方近的东西用那个。
5: それ。それ。
0: 好，请说说看。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6: これ、たい焼きです。
0: 这个是鲷鱼烧。
1: たい焼き是做成鲷鱼形状的日式点心，我也很喜欢。
0: 是吗？好，我们下面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正在对面的食摊煎烤着什么，请你问问你的朋友那是什么。远处的东西要用那个。
5: あれ。あれ。
0: 好，请您说说看。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您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6: あれはたこ焼きです。
0: 那是章鱼烧。Takoyaki 是在面糊里加入章鱼后煎烤成的丸子状的风味小吃。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背下来。
4: おいしいです。
5: おいしいです。
0: 是好吃的意思，也可以简略地说
5: おいしい。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说说看。
5: おいしいです。
1: 如果您吃到好吃的东西，请一定说说看。
2: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短剧里出现的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刚才说过，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日语叫做デパ地下。哎，李一伦，你去过吗？
1: 当然去过。
0: 嗯，デパ地下出售蔬菜、便当、甜品和面包等各种食品，除了日本料理以外呢，还有西餐、中餐、多国料理等等。
1: 可以把喜欢的蔬菜、便当买回去，在家里或酒店的房间里享用，确实非常方便。
0: 没错，还有不少有名的餐厅呢，也在デパ地下开设柜台，而且呢，在这里还能看到高级食材和珍馐美味，即便只是走马观。

0: 花看一看，也会觉得很开心。
1: 嗯，还可以试吃吧。
0: 对，不过呢，每家店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咸菜以外呢，有时候还可以试吃熟菜、奶酪、甜品等。如果您来日本，建议您到食品的宝库デパ地下去逛一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欣欣在东京过得很充实，下次他要去家电量贩店看一看。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某样东西的名称。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跟着春奶奶之家的另一位房客海斗，还有海斗的朋友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在日语里，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通常被称为デパ地下。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九课的绘画。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4: あーすごい。これは何ですか？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3: 食べてみる？
4: いただきます。おいしいです。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星星说，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0: 这里就是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海斗的朋友麦克说，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0: 有各种吃的真好。
1: 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食品，星星不禁瞪大了眼睛。
4: 啊すごい。
0: 哇，这么多。
1: 他盯着一样东西问，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这是什么？
1: 海斗回答说，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0: 是腌萝卜。
1: 麦克建议星星试吃一下。
3: 食べてみる？
0: 要不要尝尝？
1: 星星拿起一块腌萝卜说，
4: いただきます。
0: 好，谢谢。
1: 吃了一口之后，星星说，
4: おいしいです。
0: 真好吃。
1: 海斗建议他再尝尝另一种。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这个也尝尝。
1: 星星似乎对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很感兴趣啊。对了，为什么叫デパ地下呢？
0: 因为日本有很多的百货商店都把食品卖场设在地下层，所以呢就把百货商店デパートのデパ和地下地下合在一块儿，叫做デパ地下。
1: 哦，原来如此。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是什么？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的名称，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问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れ
0: 是这个，指自己近处的东西。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指物的指示代词，离自己近的东西用
5: これ
0: 这个，离对

0: 如果要问离自己近的东西，就说これは何ですか？对吧？
1: 完全正确。
0: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何ですか？これは何ですか？
0: 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一名男性顾客正在デパ地下向店员询问某样东西。
3: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2: お茶です。
1: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请问这是什么？
1: 我们已经学过，向陌生人打听事情的时候，要先说请问。
2: すみません。お茶です。
0: 是茶叶。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これは何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的朋友正在吃东西，请你来问问他在吃什么。离对方近的东西用那个。
2: それ。それ。
1: 好，请说说看。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1: 好，请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3: これ、たい焼きです。
1: 这个是鲷鱼烧。
0: たい焼き是做成鲷鱼形状的日式点心，我也很喜欢。
1: 是吗？好，我们下面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正在对面的食摊煎烤着什么，请你问问你的朋友那是什么。远处的东西要用那个。
2: あれ、あれ。
1: 好，请您说说看。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1: 好，请您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3: あれはたこ焼きです。
1: 那是章鱼烧。Takoyaki 是在面糊里加入章鱼后煎烤成的丸子状的风味小吃。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背下来。
4: おいしいです。
2: おいしいです。
1: 是好吃的意思，也可以简略地说。
2: おいしい。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说说看。
2: おいしいです。
0: 如果您吃到好吃的东西，请一定说说看。
5: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短剧里出现的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刚才说过，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日语叫做デパ地下。哎，李一伦，你去过吗？
0: 当然去过。
1: 嗯，デパ地下出售蔬菜、便当、甜品和面包等各种食品，除了日本料理以外呢，还有西餐、中餐、多国料理等等。
0: 可以把喜欢的蔬菜、便当买回去，在家里或酒店的房间里享用，确实非常方便。
1: 没错，还有不少有名的餐厅呢，也在デパ地下开设柜台，而且呢，在这里还能看到高级食材和珍馐美味，即便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也会觉得很开心。
0: 嗯，还可以试吃吧。
1: 对，不过呢，每家店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咸菜以外呢，有时候还可以试吃蔬菜、奶酪、甜品等。如果您来日本，建议您到食品的宝库デパ地下去逛一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欣欣在东京过得很。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加藤老师，日本和中国现在都在放长假哦。
1: 对，
0: 4月29号周三明明是国定假日，可是我任教的大学却是要正常上课的。
1: 哦，
0: 您所在的大学也是这样吗？
1: 我工作的大学也是一样啊。上周三呢我还上了课。
0: 哦，果然是这样。
1: 哎，
0: 您知道吗，我不久前才刚刚搞懂中日两国放假调休有什么不同。因为比较复杂嘛，这么长时间都是稀里糊涂的
1: 啊。我也稀里糊涂的啊。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告诉我吧。
0: 那节目开始以后我们再详细说一说吧。
1: 啊，好啊。
0: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1: 哦，英辉啊，你刚才说的是日本和中国放假调休，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但是日本的情况您肯定比我更了解。要不然您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怎么样？
1: 那好的。那我就以今年的长假为例给大家说明一下吧。4月29号周三是昭和之日，秋瓦罗希，中间呢间隔周四和周五两个工作日，然后是周六，接下来是三个国定假日，也就是5月3号、4号和5号。那因为日本有一个规定是，当国定假日恰好落在周日时，下一个工作日会设为补休日，振り替え休日，进行调休。五月三号，也就是今天的宪法纪念日，憲法記念日，恰逢周日，因此六号周三被指定为补休日了。
0: 哦，也就是说正好是有两个周三休息。对于大学来说的话，如果连着两周头一天不上课，进度上可能会有问题
1: 啊。对，
0: 所以学校就自行决定这一天上课了。
1: 没错没错，这其实也是日本假日制度的一个特点吧。可说是假日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补休。如果周日是国定假日的话呢，那第一个工作日就会自动补休，这样的话我们国民就不会吃亏了，是不是？
0: 怪不得周日是国定假日，所以就很多时候会补到周一。所以大学有的时候周一也会，虽然是国定假日也会上课，也是因为这个
1: 啊。是是，就是因为这样
0: 啊。那这一点我觉得跟中国好像正好相反呢。
1: 相反。
0: 中国现在是五一劳动节假期，国家规定是从5月1号到5号放假。
1: 哦，那也不短，有5天假嘛。
0: 还没完呢。
1: 哦，还没完。对不起。
0: 代假是5月9号周六上班。
1: 哦，
0: 它是跟5月5号的周二调休。所以这样呢就能凑成一个比较长的假期。那总结一下，我来总结一下哈。
1: 啊，总结总结。
0: 日本好像是比较尊重这个日历上的自然分布。
1: 哦，
0: 这天是假期就是假期。可以偶尔补休，不会加班。那中国的话则是主动的重塑日历，用周末去置换假期，所以每年放假多长时间都不一样，然后哪天上班也不一样。
1: 哦，我听了你的总结才明白了，谢谢谢谢。确实是这样，日本和中国两种方式都各有利弊。日本的方式不太会打乱生活节奏，但要凑长假中间就要请假。中国的方式能出远门回老家，但节前节后要调休，可能会比较累，是吗？
0: 确实是。那听众朋友，如果让您选，您是愿意要不调休但是只有3天假呢，还是调休后凑出5天假但是前后要补班呢？
1: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呢。
0: 那我们也祝大家连休快乐，或者上班加油。
1: 啊，是是是。那英辉啊，接下来看看近期收到了哪些听友的留言呢？
0: 好的，前一段日子啊，我们收到了来自湖北的想要学习的人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他的留言很有意思，只有一句话：留言一下，证明我来过。
1: 哟，想要学习的人呢，这位听友的留言呢，虽然很短，但读起来津津有味啊。我想起来了一句话，《西游记》里孙悟空曾在佛祖的手指上写过：“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哦，想要学习的人说：“留言一下，证明我来过。”好的， 我、英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为你作证。
0: 没错，不知道想要学习的人听友想要学习什么呢、
1: 嗯、
0: 还是什么都想学习，这个留言确实是让我看了以后也是意犹未尽。不过我觉得呀，想要学习的人一定是很有上进心的、
1: 嗯、
0: 有很强的好奇心和内在驱动力。那加藤老师，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学习的事情啊？
1: 开飞机。
0: 诶，开飞机，
1: 开飞机，开飞机，
0: 这个倒是很意外。
1: 这都是一个梦想而已。
0: 哦、
1: 你看过那个宫崎骏的动画电影《红猪くれないの豚》？
0: 嗯嗯嗯，
1: 那个主角说的那个有句话非常有名的，
0: 嗯，
1: 不会飞的猪，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猪。哎呀，很帅嘛！
0: 确实，确实，那只猪确实、嗯、确实非常的帅。嗯
1: 嗯，那英辉你呢？你有什么想要学习的呢？
0: 啊，我最近其实想要把法语重新捡起来。
1: 法语。你为什么非要学法语呢？
0: 啊，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看过法国的电影，比较老的《红气球》，50年代的电影、
1: 哦嗯、
0: 很短的一个。
1: 50年代我没看过、
0: 很可爱的一个电影，我觉得你可以有空去看看。
1: 哦、
0: 嗯，还有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杀手不太冷》之类的。
1: 哦，
0: 嗯，然后就觉得哦，法语很帅。
1: 嗯
0: 哦、另外您不觉得学习了外语看电影其实也是这样的，看小说也都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好像能为我们打开世界上的另一扇窗。
1: 哦，是是，没错没错，
0: 另一个门。
1: 嗯
0: 嗯，
1: 这种文艺作品的影响力特别大。
0: 对，就像您想开飞机是受了这个红猪的影响一样。
1: 是是是，
0: 我们还挺有这个共通之处的。
1: 嗯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
1: 嗯，
0: 电影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新的生活上的改变，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
1: 嗯，请给我们多多留言呢。
0: 嗯，好的，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听友留言就先播送到这里。波短情长是一档跟听友一起打造的节目、
1: 嗯、
0: 我们非常期待您的留言。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曲名是
1: 花は咲く，
0: 花会再开，由段文宁演唱。

0: 听众朋友，本期播短情长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加藤老师来开讲栏目。加藤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的内容呀？
1: 精彩。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
0: 哇，都是我很喜欢吃的面包。那今天我也得好好学习学习。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加藤老师来
1: 开讲。在中国有一些日本没有的独特的面包，比如肉松面包。还记得第一次在中国看到肉松面包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样，日本也有自己独特的面包文化。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三种：点心面包卡西邦、熟食面包苏在邦，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面包。点心面包是甜味的面包，点心お菓子通常指的是餐后甜点，而点心面包可以说是一种轻食小吃。日本的点心面包种类繁多，有红豆沙面包あんぱん、蜜瓜面包メロンパン、蛋奶面包クリームパン、果酱面包ジャムパン、炸面包揚げパン、蒸面包蒸しパン等等。熟食面包是加入了咸味配菜等的面包，有咖喱面包カレーパン、炒面面包焼きそばパン、可乐饼面包コロッケパン、炸猪排三明治カツサンド等，也是多种多样。介于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之间，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面包，它们兼具甜点和轻食功能，比如水果三明治フルーツサンド、小餐吐司オグラトースト等。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日本独具特色的面包。面包从西方传入日本时在16世纪，据说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将面包制作技术带到了日本，日本才开始制作面包的。进入17世纪江户时代后，日本的面包文化曾一度消失，其重新兴起是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江户时代末期。随着西方人远渡重洋来到日本，面包文化也随之复兴。1868年明治时代开启后，日本社会加速了西化进程，到了明治七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独特的红豆沙面包早早地诞生了。这种面包将日式和西式的风格融合在一起，在面包里加入了日式馒头馅料红豆沙馅あんこ。从此红豆沙面包在日本大受欢迎并普及开来。在面包中加入红豆沙馅，这种日式独特创意的成功也促成了1900年在面包中加入果酱的果酱面包的诞生，1904年加入蛋奶馅的蛋奶面包也开始发售。诞生于明治时代的豆沙面包、果酱面包、蛋奶面包，有时也被称为日本三大点心面包。此后新的点心面包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后，适合放在冰箱里冷藏后使用的蛋奶面包，以及通过加热使面包胚中的淀粉糊化而创造出 QQ 糯糯口感的面包等，各种大胆创新的点心面包相继问世。熟食面包则是将配菜等放入面包中或加在面包里的咸面包。日本原本就有食用饭团おにぎり的习惯，将米饭捏成三角形

0: 里面放入鱼肉、昆布等食材，饭团就做好了。饭团并与携带，随时随地都能快速享用。而熟食面包其实就是用面包代替了饭团中的米饭。由于面包是源自西方的饮食文化，所以其馅料也多为西式风味。例如咖喱面包，在面包中填入了咖喱酱汁，据说它大约在100年前的1927年前后源自东京的老城区，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东京的老城区又诞生了炒面面包。日式炒面是将中式面条用西式酱汁炒制而成，人们把这个炒面加在了面包里，做成了炒面面包。咖喱面包和炒面面包都深受忙碌的学生和劳动者的喜爱，不用去餐厅，在学校的教室里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只手喝饮料，一只手吃面包，就能轻松地解决一餐。就这样，在日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熟食面包。日本也有不少兼具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两者特色的面包，例如水果三明治。这是一种将草莓、猕猴桃等各种水果与鲜奶油一起加在面包中的三明治。水果与奶油酸酸甜甜的味道，缤纷鲜艳的色彩，以及面包带来的饱腹感完美融合，使其成为一道带有甜点感觉的美味小吃。此外，还有在西式吐司上涂上日式甜点风格的红豆沙馅而做成的小餐吐司等各种兼具甜点和轻食功能的面包。有一种说法认为，水果三明治和小餐吐司都是作为咖啡馆菜单上的单品而创造出来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也经常出现在日本的电视剧和动画片中。面包超人安邦芒就是一部以被拟人化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为主角的动漫作品。另外，还有一些以面包本身为主题的动画作品，例如日式面包王 Yakitate Japan 和面包与和平 Panda Peace 等。大家见过或吃过哪些日本独特的面包吗？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呢？哪怕只是简单的感想，也非常期待收到大家的留言。
1: 哇，谢谢加藤老师。
0: 嗯，那你也喜欢吃什么样的点心面包呢？
1: 我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面包。今天我吃的是巧克力面包。
0: 应该吃巧克力面包。
1: 对，但不是里面夹巧克力酱哦，而是夹着一长块硬硬的巧克力，然后外面是羊角面包那样的酥皮面包。
0: 哦，这我没吃过。
1: 那加藤老师，您喜欢吃什么面包呀？
0: 哎，我喜欢吃红豆沙和奶油加在一起的
1: 夹心面包。
0: 啊，是是是。
1: 我知道那个，我也特别喜欢吃。
0: 哎，你也喜欢吗？
1: 对，虽然它配料非常的简单，就是面包，然后一层红豆沙，一层奶油，但是特别好吃。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关于面包啊，其实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蜜瓜面包
0: 啊，是是，
1: 是给我挖了一个坑。
0: 哎，哦，是吗？
1: 这个蜜瓜面包，它其实跟蜜瓜的味道什么的没关系，是吧？只不过是因为它长得像日本的蜜瓜。
0: 哦，是是是是，圆圆的，
1: 圆圆的，然后上面还有像蜜瓜一样的这个纹路。
0: 啊，对。
1: 然后外面是硬硬的那种。
0: 嗯，
1: 对，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蜜瓜味儿的，所以哎，
0: 不是蜜瓜味儿。
1: 但是最近我发现又新出了一种，它是蜜瓜味儿的，而且里面还有蜜瓜酱的。
0: 啊，对对对，
1: 那个我就很喜欢。哎呀，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各种各样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我家附近的面包店还会伴随季节变换啊，做各种不同的面包。比如现在是日本的儿童节嘛，它就是限定的那个做成头盔形状的。
0: 哎，是吗？
1: 对，
0: 这我没看过。
1: 然后还有做成熊猫形状的，
0: 哦，
1: 特别可爱。
0: 哦，
1: 那听众朋友， 像如果您有机会来日本旅游啊，
0: 嗯，
1: 推荐您一定要去日本的面包店，就是一般的路边的面包店就可以进去看看，
0: 嗯，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看起来，哎，英辉，你真的，你比我知道的太多了，
1: 热情，
0: 嗯，对面包来说，
1: 对面包的爱啊，溢于言表，
0: 嗯嗯，
1: 所以欢迎大家到日本来品尝各种各样的点心面包或者是熟食面包，
0: 嗯，
1: 然后如果您有什么样喜欢的面包的话，也一定要留言告诉我们哦，
0: 嗯，欢迎欢迎，
1: 嗯，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后会有期。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2日与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举行了约2个小时的午餐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开展合作。高市在会谈一时表示，不久前我和您刚刚举行了电话会谈，这么快就能见到您本人，真是非常荣幸。为了使这一地区变得强大繁荣，我愿与您合力协作。在会谈上，双方一致同意就加强包括越南产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而展开合作。此外，高市还指出，营造和完善有利于在越南的投资和开展经济合作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并敦请越方解决当地日本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双方还重申，将进一步推进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和人员交流，并在应对南海局势和北朝鲜等方面开展合作。另外，高市表示希望邀请苏林在今年内访问日本，双方同意就具体日程进行协调。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日本时间5月2日傍晚，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公布了对10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加以发展的外交方针。高市表示，该倡议提出后已过去10年，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妥当性并未动摇。为构建基于自由、开放和法治的国际秩序，日本将比以往更主动地发挥作用。在此之上，高市指出，有必要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创新加速等新的现实进行应对。他表示，将重点在3个领域采取措施。具体而言，其一，加强能源及关键物资供应链的韧性，同时推动 AI 研发以及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为扩大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将争取让更多的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制定旨在避免关键物资依赖于特定国家的规则。

0: 其三，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提供防卫装备等，以帮助其提升海上安保能力。
1: 日本岩手县大垂町町长平野公三5月2日13时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当地山林火灾的火势逐渐平息，蔓延的风险已经降低，并宣布此次山火已被基本扑灭。据观察，4月22日爆发的这场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为1633公顷，相当于大垂町整个面积的8%。据町政府介绍，火灾烧毁了8座建筑物，其中包括一栋住房，有2人身负轻伤，一名女子在避难所摔倒受伤，一名消防团的男子在参加灭火行动时受伤。在山火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度曾有1558户家庭的3257人接到疏散避难指示，相当于该町人口的30%。目前所有疏散避难指示均已解除，町政府和消防部门将继续部署约600名人员检查和确认热源，并进行警戒活动，目标是彻底扑灭火灾。
0: 为结束与美国的战斗，伊朗外交部高官称已向斡旋国提出相关方案，并表示是否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取决于美国。据伊朗国营媒体5月2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与各国驻伊大使会晤时称，为永久结束被强加的战争，伊朗已向斡旋国巴基斯坦提交了相关方案。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还是继续对抗，其选择取决于美国。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同时也为重启战斗做好了军事准备。美国《华尔街日报》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新提案中表示，如果美国保证结束对伊攻击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有意与其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进行讨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活动中表示，伊方并未提出我们谋求的协议方案。有分析认为，双方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
1: 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抵达非洲南部国家斯威士兰，并强调，热爱自由与和平的我们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放弃走向世界。赖清德原定于4月22日访问在非洲国家中唯一与台方保持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但台湾总统府曾宣布取消此次访问，并表示，由于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压力，赖清德的专机将经过的部分岛国取消了飞行许可。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乘坐4月30日飞抵台湾的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实现了此次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日发表答记者问时，对被中国大陆政府视为台独势力的台湾的民进党政权给予了强烈谴责，指出赖清德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沦为国际笑柄。
0: 规定了和平利用南极洲等内容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5月将在日本广岛举行。南极条约规定，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禁止任何核爆炸等。该条约相关会议将从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在南极洲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的约30个国家的相关人士等将前往参会。在此前夕，将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大使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表示，讨论的重点可能包括全球变暖的影响，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游客，以及如何提高各国活动的透明度。在此之上，他还强调，广岛经历了原子弹轰炸的惨剧，一直呼吁废除核武器，倡导世界和平。 广岛的精神与南极条约的原则非常契合，这将成为传达和平的可贵之处与国际合作重要性的良好契机。
1: 另一方面，鉴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预计也将参加，羽山表示，全体与会方达成一致结论并不容易，但我们将秉持加强国际合作、符合全人类利益这一共同认识，努力促成在诸多论点上达成共识。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 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某样东西的名称。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跟着春奶奶之家的另一位房客海斗，还有海斗的朋友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在日语里，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通常被称为デパ地下。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九课的绘画。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4: あーすごい。これは何ですか？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3: 食べてみる？
4: いただきます。
5: ほっ
4: 美味しいです。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星星说，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0: 这里就是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海斗的朋友麦克说，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0: 有各种吃的真好。
1: 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食品，星星不禁瞪大了眼睛。
4: 啊すごい。
0: 哇，这么多。
1: 他盯着一样东西问，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这是什么？
1: 海斗回答说，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0: 是腌萝卜。
1: 麦克建议星星试吃一下。
3: 食べてみる？
0: 要不要尝尝？
1: 星星拿起一块腌萝卜说，
4: いただきます。
0: 好，谢谢。
1: 吃了一口之后，星星说，
4: 美味しいです。
0: 真好吃。
1: 海斗建议他再尝尝另一种。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这个也尝尝。
1: 星星似乎对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很感兴趣啊。对了，为什么叫デパ地下呢？
0: 因为日本有很多的百货商店都把食品卖场设在地下层，所以呢就把百货商店デパートのデパ和地下地下合在一块儿，叫做デパ地下。
1: 哦，原来如此。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是什么？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的名称，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问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れ
0: 是这个，指自己近处的东西。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指物的指示代词，离自己近的东西用
5: これ
0: 这个，离对方近的东西用
5: それ
0: 那个，离双方都远的东西用
5: あれ
0: 那个。第二个要点是，询问你所不知道的东西的名称时用
5: 何ですか？
0: 是什么？这个说法。你可以用手指着那样东西，在指示代词
5: これ、それ、あれ
0: 的后面加上
5: は，
0: 然后再说
5: 何ですか？
1: 如果要问离自己近的东西，就说これは何ですか？对吧？
0: 完全正确。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何ですか？これは何ですか？
1: 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一名男性顾客正在デパ地下向店员询问某样东西。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7: お茶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请问这是什么？
0: 我们已经学过，向陌生人打听事情的时候，要先说请问。
5: すみません。お茶です。
1: 是茶叶。
0: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これは何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的朋友正在吃东西，请你来问问他在吃什么。离对方近的东西用那个。
5: それ。それ。
0: 好，请说说看。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6: これ、たい焼きです。
0: 这个是鲷鱼烧。
1: たい焼き是做成鲷鱼形状的日式点心，我也很喜欢。
0: 是吗？好，我们下面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正在对面的食摊煎烤着什么，请你问问你的朋友那是什么。远处的东西要用那个。
5: あれ、あれ。
0: 好，请您说说看。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您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6: あれはたこ焼きです。
0: 那是章鱼烧。Takoyaki 是在面糊里加入章鱼后煎烤成的丸子状的风味小吃。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背下来。
4: おいしいです。
5: おいしいです。
0: 是好吃的意思，也可以简略的说。
5: おいしい。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说说看。
5: おいしいです。
1: 如果您吃到好吃的东西，请一定说说看。
2: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短剧里出现的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刚才说过，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日语叫做デパ地下。哎，李一伦，你去过吗？
1: 当然去过。
0: 嗯，デパ地下出售蔬菜、便当、甜品和面包等各种食品，除了日本料理以外呢，还有西餐、中餐、多国料理等等。
1: 可以把喜欢的蔬菜、便当买回去，在家里或酒店的房间里享用，确实非常方便。
0: 没错，还有不少有名的餐厅呢，也在デパ地下开设柜台，而且呢，在这里还能看到高级食材和珍馐美味，即便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也会觉得很开心。
1: 嗯，还可以试吃吧。
0: 对，不过呢，每家店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咸菜以外呢，有时候还可以试吃蔬菜、奶酪、甜品等。如果您来日本，建议您到食品的宝库デパ地下去

0: 逛一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欣欣在东京过得很充实，下次他要去家电量贩店看一看。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加藤老师，日本和中国现在都在放长假哦。
1: 对，
0: 4月29号周三明明是国定假日，可是我任教的大学却是要正常上课的。
1: 哦，
0: 您所在的大学也是这样吗？
1: 我工作的大学也是一样啊。上周三呢我还上了课。
0: 哦，果然是这样。
1: 哎，
0: 您知道吗，我不久前才刚刚搞懂中日两国放假调休有什么不同。因为比较复杂嘛，这么长时间都是稀里糊涂的。
1: 啊，我也稀里糊涂的啊。
0: 那
1: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告诉我吧。
0: 那节目开始以后，我们再详细说一说吧。
1: 啊，好啊。
0: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1: 哦，英辉啊，你刚才说的是日本和中国放假调休，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但是日本的情况您肯定比我更了解。
1: 哦，
0: 要不然您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怎么样？
1: 那好的。那我就以今年的长假为例给大家说明一下吧。4月29号周三是昭和之日，秋晚的日，中间呢间隔周四和周五两个工作日，然后是周六，接下来是三个国定假日，也就是5月3号、4号和5号。那因为日本有一个规定是，当国定假日恰好落在周日时，下一个工作日会设为补休日，振り替え休日，进行调休。五月三号，也就是今天的宪法纪念日，憲法記念日，恰逢周日，因此6号周三被指定为补休日了。
0: 哦，也就是说正好是有两个周三休息。对于大学来说的话，如果连着两周头一天不上课，进度上可能会有问题
1: 啊。对，
0: 所以学校就自行决定这一天上课了。
1: 没错没错，这其实也是日本假日制度的一个特点吧，可说是假日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补休。如果周日是国定假日的话呢，那第一个工作日就会自动补休，这样的话我们国民就不会吃亏了，是不是？
0: 怪不得周日是国定假日，所以就很多时候会补到周一。所以大学有的时候周一也会，虽然是国定假日也会上课，也是因为这个
1: 啊。是是，就是因为这样。
0: 那这一点我觉得跟中国好像正好相反呢。
1: 相反。
0: 中国现在是五一劳动节假期，国家规定是从5月1号到5号放假。
1: 哦，那也不短，有5天假嘛。
0: 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代假是5月9号周六上班。它是跟5月5号的周二调休。所以这样呢就能凑成一个比较长的假期。

0: 那总结一下，我来总结一下哈。
1: 啊，总结总结。嗯，
0: 日本好像是比较尊重这个日历上的自然分布。
1: 哦，
0: 这天是假期就是假期。
1: 嗯
0: 嗯，可以偶尔补休，不会加班。那中国的话，则是主动的重塑日历，用周末去置换假期，所以每年放假多长时间都不一样，然后哪天上班也不一样。
1: 哦，我听了你的总结才明白了，谢谢谢谢。确实是这样。日本和中国两种方式都各有利弊。
0: 嗯，
1: 日本的方式不太会打乱生活节奏，但要凑长假

0: 湖北的想要学习的人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他的留言很有意思，只有一句话，留言一下证明我来过。
1: 哟，想要学习的人呢，这位听友的留言呢虽然很短，但读起来津津有味啊。我想起来了一句话，西游记里孙悟空曾在佛祖的手指上写过，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哦，想要学习的人说，留言一下证明我来过。好的，我英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为你作证。
0: 没错，不知道想要学习的人听友想要学习什么呢？还是什么都想学习？这个留言确实是让我看了以后也是意犹未尽。不过我觉得呀，想要学习的人一定是很有上进心的，有很强的好奇心和内在驱动力。那佳彤老师，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学习的事情啊？
1: 开飞机。
0: 诶，开飞机，
1: 开飞机，开飞机，
0: 这个倒是很意外。
1: 这都是一个梦想而已。你看过那个宫崎骏的动画电影《红猪くれないの豚》？那个主角说的那个有句话非常有名的。不会飞的猪，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猪。哎呀，很帅嘛！
0: 确实，确实，那只猪确实，确实非常的帅。
1: 那英辉，你呢？你有什么想要学习的呢？
0: 啊，我最近其实想要把法语重新捡起来。
1: 法语。你为什么非要学法语呢？
0: 啊，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看过法国的电影，比较老的《红气球》，50年代的电影，很短的一个。
1: 50年代我没看过。
0: 很可爱的一个电影，我觉得你可以有空去看看。还有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杀手不太冷》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哦，法语很帅。另外您不觉得学习了外语看电影其实也是这样的，看小说也都是这样，就是好像能为我们打开世界上的另一扇窗。
1: 哦，是是，没错没错，
0: 另一个门。
1: 这种文艺作品的影响力特别大。
0: 对，就像您想开飞机是受了这个红猪的影响一样。
1: 是是，
0: 我们还挺有这个共通之处的。
1: 嗯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电影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新的生活上的改变？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
1: 请给我们多多留言呢。
0: 好的，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听友留言就先播送到这里。波短情长是一档跟听友一起打造的节目，我们非常期待您的留言。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曲名是
1: 花は咲く，
0: 花会再开，由段文宁演唱。

0: 听众朋友，本期播短情长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加藤老师来开讲栏目。加藤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的内容呀？
1: 精彩。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
0: 哇，都是我很喜欢吃的面包。那今天我也得好好学习学习。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加藤老师来
1: 开讲。

在中国有一些日本没有的独特的面包，比如肉松面包。还记得第一次在中国看到肉松面包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样，日本也有自己独特的面包文化。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三种：点心面包卡西邦、熟食面包苏在邦，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面包。点心面包是甜味儿的面包，点心お菓子通常指的是餐后甜点，而点心面包可以说是一种轻食小吃。日本的点心面包种类繁多，有红豆沙面包アンパン、蜜瓜面包メロンパン、蛋奶面包クリームパン、果酱面包ジャムパン、炸面包アゲパン、蒸面包ムシパン等等。熟食面包是加入了咸味配菜等的面包，有咖喱面包カレーパン、炒面面包ヤキソバパン、可乐饼面包コロッケパン、炸猪排三明治カツサンド等，也是多种多样。介于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之间，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面包，它们兼具甜点和轻食功能，比如水果三明治フルーツサンド、小餐吐司オグラトースト等。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日本独具特色的面包。面包从西方传入日本是在16世纪，据说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将面包制作技术带到了日本，日本才开始制作面包的。进入17世纪江户时代后，日本的面包文化曾一度消失，其重新兴起是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江户时代末期。随着西方人远渡重洋来到日本，面包文化也随之复兴。1868年明治时代开启后，日本社会加速了西化进程，到了明治七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独特的红豆沙面包早早地诞生了。这种面包将日式和西式的风格融合在一起，在面包里加入了日式馒头馅料红豆沙馅あんこ。从此红豆沙面包在日本大受欢迎并普及开来。在面包中加入红豆沙馅，这种日式独特创意的成功也促成了1900年在面包中加入果酱的果酱面包的诞生。1904年加入蛋奶馅的蛋奶面包也开始发售。诞生于明治时代的豆沙面包、果酱面包、蛋奶面包，有时也被称为日本三大点心面包。此后新的点心面包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后，适合放在冰箱里冷藏后食用的蛋奶面包，以及通过加热使面包胚中的淀粉糊化而创造出 QQ 糯糯口感的面包等，各种大胆创新的点心面包相继问世。熟食面包则是将配菜等放入面包中或加在面包里的咸面包。日本原本就有食用饭团おにぎり的习惯，将米饭捏成三角形，里面放入鱼肉、昆布等食材，饭团就做好了。饭团便于携带，随时随地都能快速享用。而熟食面包其实就是用面包代替了饭团中的米饭。由于面包是源自西方的饮食文化，所以其馅料也多为西式风味。例如咖喱面包，在面包中填入了咖喱酱汁，据说它大约在100年前的1927年前后源自东京的老城区，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东京的老城区又诞生了炒面面包。日式炒面是将中式面条用西式酱汁炒制而成，人们把这个炒面加在了面包里，做成了炒面面包。咖喱面包和炒面面包都深受忙碌的学生和劳动者的喜爱。

0: 不用去餐厅，在学校的教室里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只手喝饮料，一只手吃面包，就能轻松地解决一餐。就这样，在日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熟食面包。日本也有不少兼具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两者特色的面包，例如水果三明治。这是一种将草莓、猕猴桃等各种水果与鲜奶油一起加在面包中的三明治。水果与奶油酸酸甜甜的味道，缤纷鲜艳的色彩，以及面包带来的饱腹感完美融合，使其成为一道带有甜点感觉的美味小吃。此外，还有在西式吐司上涂上日式甜点风格的红豆沙馅而做成的小餐吐司等各种兼具甜点和轻食功能的面包。有一种说法认为，水果三明治和小餐吐司都是作为咖啡馆菜单上的单品而创造出来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也经常出现在日本的电视剧和动画片中。面包超人安邦芒就是一部以被拟人化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为主角的动漫作品。另外，还有一些以面包本身为主题的动画作品，例如日式面包王 Yakitate Japan 和面包与和平 Panda Peace 等。大家见过或吃过哪些日本独特的面包吗？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呢？哪怕只是简单的感想，也非常期待收到大家的留言。
1: 哇，谢谢加藤老师。
0: 那你也喜欢吃什么样的点心面包呢？
1: 我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面包，今天我吃的是巧克力面包。
0: 因为吃巧克力面包，
1: 对，但不是里面夹巧克力酱哦，而是夹着一长块硬硬的巧克力，然后外面是羊角面包那样的酥皮面包。
0: 哦，这个我没吃过。
1: 那加藤老师，您喜欢吃什么面包呀？
0: 我喜欢吃红豆沙和奶油加在一起的
1: 夹心面包。
0: 啊，是是。
1: 我知道那个，我也特别喜欢吃。
0: 你也喜欢吗？
1: 对，虽然它配料非常的简单，就是面包，然后一层红豆沙，一层奶油，但是特别好吃。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关于面包啊，其实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蜜瓜面包
0: 啊，是
1: 是给我挖了一个坑。
0: 哎，哦，是吗？
1: 这个蜜瓜面包，它其实跟蜜瓜的味道什么的没关系，是吧？只不过是因为它长得像日本的蜜瓜。
0: 哦，是是是是，圆圆的，
1: 圆圆的，然后上面还有像蜜瓜一样的这个纹路。
0: 啊，对。
1: 然后外面是硬硬的那种。
0: 嗯，
1: 对，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蜜瓜味儿的，所以哎，
0: 不是蜜瓜味儿。
1: 但是最近我发现又新出了一种，它是蜜瓜味儿的，而且里面还有蜜瓜酱的。
0: 啊，对对对，
1: 那个我就很喜欢。哎呀，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各种各样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我家附近的面包店还会伴随季节变换啊，做各种不同的面包。比如现在是日本的儿童节嘛，它就是限定的那个做成头盔形状的。
0: 哎，是吗？
1: 对，
0: 这我没看过。
1: 然后还有做成熊猫形状的，
0: 哦，
1: 特别可爱。
0: 哦，
1: 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机会来日本旅游啊，推荐您一定要去日本的面包店，就是一般的路边的面包店就可以进去看看。
0: 啊，对对对对。哎呀，
1: 又
0: 看起来，哎，因为你真的，你比我知道的太多了。
1: 热情，
0: 对面包来说，
1: 对面包的爱啊，溢于言表。所以欢迎大家到日本来品尝各种各样的点心面包或者是熟食面包。然后，如果您有什么样喜欢的面包的话，也一定要留言告诉我们哦。
0: 欢迎欢迎。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后会有期。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2日与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举行了约2个小时的午餐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开展合作。高市在会谈一时表示，不久前我和您刚刚举行了电话会谈，这么快就能见到您本人，真是非常荣幸。为了使这一地区变得强大繁荣，我愿与您合力协作。在会谈上，双方一致同意就加强包括越南产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而展开合作。此外，高市还指出，营造和完善有利于在越南的投资和开展经济合作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并敦请越方解决当地日本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双方还重申，将进一步推进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和人员交流，并在应对南海局势和北朝鲜等方面开展合作。另外，高市表示希望邀请苏林在今年内访问日本，双方同意就具体日程进行协调。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日本时间5月2日傍晚，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公布了对10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加以发展的外交方针。高市表示，该倡议提出后已过去10年，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妥当性并未动摇。为构建基于自由、开放和法治的国际秩序，日本将比以往更主动地发挥作用。在此之上，高市指出，有必要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创新加速等新的现实进行应对。他表示，将重点在3个领域采取措施。具体而言，其一，加强能源及关键物资供应链的韧性，同时推动 AI 研发以及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为扩大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将争取让更多的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制定旨在避免关键物资依赖于特定国家的规则。其三，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提供防卫装备等，以帮助其提升海上安保能力。
0: 日本岩手县大垂町町长平野公三5月2日13时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当地山林火灾的火势逐渐平息，蔓延的风险已经降低，并宣布此次山火已被基本扑灭。据观察，4月22日爆发的这场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为1633公顷，相当于大垂町整个面积的8%。据町政府介�绍，火灾烧毁了8座建筑物，其中包括1栋住房，有2人身负轻伤，一名女子在避难所摔倒受伤，一名消防团的男子在参加灭火行动时受伤。在山火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度曾有1558户家庭的3257人接到疏散避难指示，

0: 相当于该町人口的30%。目前，所有疏散避难指示均已解除。町政府和消防部门将继续部署约600名人员检查和确认热源，并进行警戒活动，目标是彻底扑灭火灾。
1: 为结束与美国的战斗，伊朗外交部高官称已向斡旋国提出相关方案，并表示是否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取决于美国。据伊朗国营媒体5月2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与各国驻伊大使会晤时称，为永久结束被强加的战争，伊朗已向斡旋国巴基斯坦提交了相关方案。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还是继续对抗，其选择取决于美国。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同时也为重启战斗做好了军事准备。美国《华尔街日报》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新提案中表示，如果美国保证结束对伊攻击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有意与其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进行讨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活动中表示，伊方并未提出我们谋求的协议方案。有分析认为，双方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
0: 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抵达非洲南部国家斯威士兰，并强调，热爱自由与和平的我们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放弃走向世界。赖清德原定于4月22日访问在非洲国家中唯一与台方保持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但台湾总统府曾宣布取消此次访问，并表示由于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压力，赖清德的专机将经过的部分岛国取消了飞行许可。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乘坐4月30日飞抵台湾的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实现了此次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日发表答记者问时，对被中国大陆政府视为台独势力的台湾的民进党政权给予了强烈谴责，指出赖清德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沦为国际笑柄。
1: 规定了和平利用南极洲等内容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5月将在日本广岛举行。南极条约规定，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禁止任何核爆炸等。该条约相关会议将从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在南极洲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的约30个国家的相关人士等将前往参会。在此前夕，将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大使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表示，讨论的重点可能包括全球变暖的影响，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游客，以及如何提高各国活动的透明度。在此之上，他还强调，广岛经历了原子弹轰炸的惨剧，一直呼吁废除核武器，倡导世界和平。广岛的精神与南极条约的原则非常契合，这将成为传达和平的可贵之处与国际合作重要性的良好契机。另一方面，鉴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预计也将参加，羽山表示，全体与会方达成一致结论并不容易，但我们将秉持加强国际合作、符合全人类利益这一共同认识，努力促成在诸多论点上达成共识。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九课。
1: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某样东西的名称。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跟着春奶奶之家的另一位房客海斗，还有海斗的朋友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在日语里，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通常被称为デパ地下。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九课的绘画。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4: あ、すごい。これは何ですか？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3: 食べてみる？
4: いただきます。ほっ。おいしいです。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海斗对欣欣说：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1: 这里就是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海斗的朋友麦克说：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1: 有各种吃的，真好。
0: 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食品，欣欣不禁瞪大了眼睛。
4: 啊，すごい！
1: 哇哦，这么多！
0: 他盯着一样东西问：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这是什么？
0: 海斗回答说：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1: 是腌萝卜。
0: 麦克建议欣欣试吃一下。
3: 食べてみる？
1: 要不要尝尝？
0: 欣欣拿起一块腌萝卜说：
4: いただきます。
1: 好，谢谢。
0: 吃了一口之后，欣欣说：
4: おいしいです。
1: 真好吃。
0: 海斗建议他再尝尝另一种。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1: 这个也尝尝。
0: 欣欣似乎对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很感兴趣啊。对了，为什么叫デパ地下呢？
1: 因为日本有很多的百货商店都把食品卖场设在地下层，所以呢就把百货商店 Depato 的 Depa 和地下 Chika 合在一块儿，叫做 Depa Chika。
0: 哦，原来如此。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是什么。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1: 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的名称，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问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れ
1: 是这个，指自己近处的东西。后面的
5: は
1: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何
1: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0: 本课要点。
1: 今天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指物的指示代词，离自己近的东西用
5: これ
1: 这个，离对方近的东西用
5: それ
1: 那个，离双方都远的东西用
5: あれ
1: 那个。第二个要点是询问你所不知道的东西的名称时用
5: 何ですか
1: 是什么这个说法。你可以用手指着那样东西，在指示代词
5: これ、それ、あれ
1: 的后面加上
5: は，
1: 然后再说
5: 何ですか。
0: 如果要问离自己近的东西，就说これは何ですか，对吧？
1: 完全正确。
0: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何ですか？これは何ですか？
0: 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一名男性顾客正在デパ地下向店员询问某样东西。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7: お茶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请问这是什么？
1: 我们已经学过向陌生人打听事情的时候要先说请问。
5: すみません。
7: お茶です。
0: 是茶叶。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これは何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的朋友正在吃东西，请你来问问他在吃什么。离对方近的东西用那个。
5: それ。それ。
1: 好，请说说看。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1: 好，请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6: これ、たい焼きです。
1: 这个是鲷鱼烧。
0: たい焼き是做成鲷鱼形状的日式点心，我也很喜欢。
1: 是吗？好，我们下面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正在对面的食摊煎烤着什么，请你问问你的朋友那是什么。远处的东西要用那个。
5: あれ、あれ。
1: 好，请您说说看。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1: 好，请您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あれは何ですか？
6: あれはたこ焼きです。
1: 那是章鱼烧。Takoyaki 是在面糊里加入章鱼后煎烤成的丸子状的风味小吃。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背下来。
4: おいしいです。
5: おいしいです。
1: 是好吃的意思，也可以简略地说。
5: おいしい。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说说看。
5: おいしいです。
0: 如果您吃到好吃的东西，请一定说说看。
2: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短剧里出现的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刚才说过，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日语叫做デパ地下。哎，李一伦，你去过吗？
0: 当然去过。
1: デパ地下出售蔬菜、便当、甜品和面包等各种食品，除了日本料理以外呢，还有西餐、中餐、多国料理等等。
0: 可以把喜欢的蔬菜、便当买回去，在家里或酒店的房间里享用，确实非常方便。
1: 没错，还有不少有名的餐厅呢，也在デパ地下开设柜台，而且呢，在这里还能看到高级食材和珍馐美味，即便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也会觉得很开心。
0: 嗯，还可以试吃吧。
1: 对，不过呢，每家店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咸菜以外呢，有时候还可以试吃蔬菜、奶酪、甜品等。如果您来日本，建议您到食品的宝库デパ地下去逛一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欣欣在东京过得很充实，下次他要去家电量贩店看一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加藤老师，日本和中国现在都在放长假哦。
1: 对，
0: 4月29号周三明明是国定假日，可是我任教的大学却是要正常上课的。
1: 哦，
0: 您所在的大学也是这样吗？
1: 我工作的大学也是一样啊。上周三呢我还上了课。
0: 哦，果然是这样。
1: 哎，
0: 您知道吗，我不久前才刚刚搞懂中日两国放假调休有什么不同。因为比较复杂嘛，这么长时间都是稀里糊涂的。
1: 啊，我也稀里糊涂的啊。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告诉我吧。
0: 那节目开始以后，我们再详细说一说吧。
1: 啊，好啊。
0: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拨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1: 哦，英辉啊，你刚才说的是日本和中国放假调休，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但是日本的情况您肯定比我更了解。要不然您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怎么样？
1: 那好的。那我就以今年的长假为例给大家说明一下吧。4月29号周三是昭和之日，秋晚的日，中间呢间隔周四和周五两个工作日，然后是周六，接下来是三个国定假日，也就是5月3号、4号和5号。那因为日本有一个规定是，当国定假日恰好落在周日时，下一个工作日会设为补休日，振り替え休日，进行调休。五月三号，也就是今天的宪法纪念日，憲法記念日，恰逢周日，因此六号周三被指定为补休日了。
0: 哦，也就是说正好是有两个周三休息。对于大学来说的话，如果连着两周头一天不上课，进度上可能会有问题
1: 啊。对，
0: 所以学校就自行决定这一天上课了。
1: 没错没错，这其实也是日本假日制度的一个特点吧，可说是假日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补休。如果周日是国定假日的话呢，那第一个工作日就会自动补休，这样的话我们国民就不会吃亏了，是不是？
0: 怪不得周日是国定假日，所以就很多时候会补到周一。所以大学有的时候周一也会，虽然是国定假日也会上课，也是因为这个
1: 啊。是是，就是因为这样
0: 啊。那这一点我觉得跟中国好像正好相反呢。
1: 相反。
0: 中国现在是五一劳动节假期，国家规定是从5月1号到5号放假。
1: 哦，那也不短，有5天假嘛。
0: 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代假是5月9号周六上班。它是跟5月5号的周二调休。所以这样呢就能凑成一个比较长的假期。那总结一下，我来总结一下哈。
1: 总结总结。
0: 日本好像是比较尊重这个日历上的自然分布。这天是假期就是假期。可以偶尔补休，不会加班。那中国的话则是主动的重塑日历，用周末去置换假期，所以每年放假多长时间都不一样，然后哪天上班也不一样。
1: 我听了你的总结才明白了，谢谢谢谢。确实是这样，日本和中国两种方式都各有利弊。日本的方式不太会打乱生活节奏，但要凑长假中间就要请假。中国的方式能出远门回老家，但节前节后要调休，可能会比较累，是吗？
0: 确实是。那听众朋友，如果让您选，您是愿意要不调休但是只有3天假呢，还是调休后凑出5天假但是前后要补班呢？
1: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呢。
0: 那我们也祝大家连休快乐，或者上班加油。
1: 啊，是是是。那英辉啊，接下来看看近期收到了哪些听友的留言呢？
0: 好的，前一段日子啊，我们收到了来自湖北的想要学习的人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他的留言很有意思，只有一句话：留言一下，证明我来过。
1: 哟，想要学习的人呢、这位听友的留言呢，虽然很短，但读起来津津有味啊。我想起来了一句话，《西游记》里孙悟空曾在佛祖的手指上写过：“齐天大圣到此一游。”想要学习的人说：“留言一下，证明我来过。”好的。

0: 我、英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为你作证。
1: 没错，不知道想要学习的人听友想要学习什么呢、还是什么都想学习，这个留言确实是让我看了以后也是意犹未尽。不过我觉得呀，想要学习的人一定是很有上进心的、有很强的好奇心和内在驱动力。那加藤老师，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学习的事情啊？
0: 开飞机。
1: 诶，开飞机，
0: 开飞机，开飞机，
1: 这个倒是很意外。
0: 这不是一个梦想而已。你看过那个宫崎骏的动画电影《红猪くれないの豚》没有？那个主角说的那个有句话非常有名的。不会飞的猪，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猪。哎呀，很帅嘛！
1: 确实，确实，那猪确实、确实非常的帅。
0: 那英辉，你呢？你有什么想要学习的呢？
1: 啊，我最近其实想要把法语重新捡起来。
0: 法语。你为什么非要学法语呢？
1: 啊，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看过法国的电影，比较老的《红气球》，50年代的电影，很短的一个。
0: 50年代我没看过、
1: 很可爱的一个电影，我觉得你可以有空去看看。还有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杀手不太冷》之类的。然后就觉得法语很帅。另外您不觉得学习了外语看电影其实也是这样的，看小说都是这样，就是好像能为我们打开世界上的另一扇窗。
0: 是是，没错没错，
1: 另一个门。
0: 这种文艺作品的影响力特别大。
1: 对，就像您想开飞机是受了这个红猪的影响一样。
0: 是是是，
1: 我们还挺有这个共通之处的。
0: 不
1: 知道听众朋友您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电影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新的生活上的改变？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
0: 请给我们多多留言呢。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听友留言就先播送到这里。波短情长是一档跟听友一起打造的节目，我们非常期待您的留言。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曲名是
0: 花は咲く，
1: 花会再开，由段文宁演唱。

0: 听众朋友，本期播短情长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加藤老师来开讲栏目。加藤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的内容呀？
1: 精彩，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
0: 哇，都是我很喜欢吃的面包
1: 啊！
0: 今天我也得好好学习学习。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加藤老师来
1: 开讲。在中国有一些日本没有的独特的面包，比如肉松面包。还记得第一次在中国看到肉松面包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样，日本也有自己独特的面包文化。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三种：点心面包卡西邦、熟食面包苏在邦，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面包。点心面包是甜味的面包，点心お菓子通常指的是餐后甜点，而点心面包可以说是一种轻食小吃。日本的点心面包种类繁多，有红豆沙面包あんぱん、蜜瓜面包メロンパン、蛋奶面包クリームパン、果酱面包ジャムパン、炸面包揚げパン、蒸面包蒸しパン等等。熟食面包是加入了咸味配菜等的面包，有咖喱面包カレーパン、炒面面包焼きそばパン、可乐饼面包コロッケパン、炸猪排三明治カツサンド等，也是多种多样。介于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之间，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面包，它们兼具甜点和轻食功能，比如水果三明治フルーツサンド、小餐吐司オグラトースト等。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日本独具特色的面包。面包从西方传入日本是在16世纪，据说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将面包制作技术带到了日本，日本才开始制作面包的。进入17世纪江户时代后，日本的面包文化曾一度消失，其重新兴起是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江户时代末期。随着西方人远渡重洋来到日本，面包文化也随之复兴。1868年明治时代开启后，日本社会加速了西化进程，到了明治七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独特的红豆沙面包早早地诞生了。这种面包将日式和西式的风格融合在一起，在面包里加入了日式馒头馅料红豆沙馅あんこ。从此红豆沙面包在日本大受欢迎并普及开来。在面包中加入红豆沙馅，这种日式独特创意的成功也促成了1900年在面包中加入果酱的果酱面包的诞生，1904年加入蛋奶馅的蛋奶面包也开始发售。诞生于明治时代的豆沙面包、果酱面包、蛋奶面包，有时也被称为日本三大点心面包。此后新的点心面包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后，适合放在冰箱里冷藏后使用的蛋奶面包，以及通过加热使面包胚中的淀粉糊化而创造出 QQ 糯糯口感的面包等，各种大胆创新的点心面包相继问世。熟食面包则是将配菜等放入面包中或加在面包里的咸面包。日本原本就有食用饭团おにぎり的习惯，将米饭捏成三角形，里面放入鱼肉、昆布等食材，饭团就做好了。饭团便于携带，随时随地都能快速享用。而熟食面包其实就是用面包代替了饭团中的米饭。由于面包是源自西方的饮食文化，所以其馅料也多为西式风味。例如咖喱面包 在面包中填入了咖喱酱汁。据说它大约在100年前的1927年前后源自东京的老城区，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东京的老城区又诞生了炒面面包。日式炒面是将中式面条用西式酱汁炒制而成，人们把这个炒面加在了面包里，做成了炒面面包。咖喱面包和炒面面包都深受忙碌的学生和劳动者的喜爱，不用去餐厅，在学校的教室里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只手喝饮料，一只手吃面包，就能轻松地解决一餐。就这样，在日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熟食面包。日本也有不少兼具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两者特色的面包，例如水果三明治，这是一种将草莓、猕猴

0: 桃等各种水果与鲜奶油一起加在面包中的三明治。水果与奶油酸酸甜甜的味道，缤纷鲜艳的色彩，以及面包带来的饱腹感完美融合，使其成为一道带有甜点感觉的美味小吃。此外，还有在西式吐司上涂上日式甜点风格的红豆沙馅而做成的小餐吐司等各种兼具甜点和轻食功能的面包。有一种说法认为，水果三明治和小餐吐司都是作为咖啡馆菜单上的单品而创造出来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也经常出现在日本的电视剧和动画片中。面包超人安邦芒就是一部以被拟人化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为主角的动漫作品。另外，还有一些以面包本身为主题的动画作品，例如日式面包王 Yakitate Japan 和面包与和平 Pan de Peace 等。大家见过或吃过哪些日本独特的面包吗？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呢？哪怕只是简单的感想，也非常期待收到大家的留言。
1: 哇，谢谢加藤老师。
0: 那你也喜欢吃什么样的点心面包呢？
1: 我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面包，今天我吃的是巧克力面包。
0: 因为吃巧克力面包，
1: 对，但不是里面夹巧克力酱哦，而是夹着一长块硬硬的巧克力，然后外面是羊角面包那样的酥皮面包。
0: 哦，这个我没吃过。
1: 那加藤老师，您喜欢吃什么面包呀？
0: 哎，我喜欢吃红豆沙和奶油加在一起的
1: 夹心面包
0: 啊。是是，
1: 我知道那个，我也特别喜欢吃。
0: 哎，你也喜欢吗？
1: 对，虽然它配料非常的简单，就是面包，然后一层红豆沙，一层奶油，但是特别好吃。
0: 没错。
1: 那关于面包啊，其实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蜜瓜面包
0: 啊，是是，
1: 是给我挖了一个坑。
0: 哎，哦，是吗？
1: 这个蜜瓜面包，它其实跟蜜瓜的味道什么的没关系，是吧？只不过是因为它长得像日本的蜜瓜。
0: 哦，是是是是，圆圆的，
1: 圆圆的，然后上面还有像蜜瓜一样的这个纹路。
0: 啊，对。
1: 然后外面是硬硬的那种。
0: 嗯，
1: 对，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蜜瓜味儿的，所以哎，
0: 不是蜜瓜味儿。
1: 但是最近我发现又新出了一种，它是蜜瓜味儿的，而且里面还有蜜瓜酱的。
0: 啊，对对对，
1: 那个我就很喜欢。哎呀，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各种各样的点心面包和熟食面包。我家附近的面包店还会伴随季节变换啊，做各种不同的面包。比如现在是日本的儿童节嘛，它就是限定的那个做成头盔形状的。
0: 哎，是吗？
1: 对，
0: 这我没看过。
1: 然后还有做成熊猫形状的，
0: 哦，
1: 特别可爱。
0: 哦，
1: 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机会来日本旅游啊，推荐您一定要去日本的面包店，就是一般的路边的面包店就可以进去看看。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看起来，哎，英辉，你真的，你比我知道
1: 热情
0: 太多了。对面包来说，
1: 对面包的爱啊，溢于言表。
0: 嗯，
1: 所以欢迎大家到日本来品尝各种各样的点心面包或者是熟食面包。然后，如果您有什么样喜欢的面包的话，也一定要留言告诉我们哦。
0: 欢迎欢迎。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后会有期。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2日与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举行了约2个小时的午餐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开展合作。高市在会谈一时表示，不久前我和您刚刚举行了电话会谈，这么快就能见到您本人，真是非常荣幸。为了使这一地区变得强大繁荣，我愿与您合力协作。在会谈上，双方一致同意就加强包括越南产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而展开合作。此外，高市还指出，营造和完善有利于在越南的投资和开展经济合作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并敦请越方解决当地日本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双方还重申，将进一步推进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和人员交流，并在应对南海局势和北朝鲜等方面开展合作。另外，高市表示希望邀请苏林在今年内访问日本，双方同意就具体日程进行协调。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日本时间5月2日傍晚，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公布了对10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加以发展的外交方针。高市表示，该倡议提出后已过去10年，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妥当性并未动摇。为构建基于自由、开放和法治的国际秩序，日本将比以往更主动地发挥作用。在此之上，高市指出，有必要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创新加速等新的现实进行应对。他表示，将重点在3个领域采取措施。具体而言，其一，加强能源及关键物资供应链的韧性，同时推动 AI 研发以及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为扩大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将争取让更多的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制定旨在避免关键物资依赖于特定国家的规则。其三，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提供防卫装备等，以帮助其提升海上安保能力。
0: 日本岩手县大垂町町长平野公三5月2日13时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当地山林火灾的火势逐渐平息，蔓延的风险已经降低，并宣布此次山火已被基本扑灭。据观察，4月22日爆发的这场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为1633公顷，相当于大垂町整个面积的8%。据町政府介�绍，火灾烧毁了8座建筑物，其中包括一栋住房，有2人身负轻伤，一名女子在避难所摔倒受伤，一名消防团的男子在参加灭火行动时受伤。在山火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度曾有1558户家庭的3257人接到疏散避难指示，相当于该町人口的30%。目前所有疏散避难指示均已解除。町政府和消防部门将继续部署约600名人员检查和确认热源，并进行警戒活动，目标是彻底扑灭火灾。
1: 为结束与美国的战斗，伊朗外交部高官称已向斡旋国提出相关方案，并表示是否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取决于美国。据伊朗国营媒体5月2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与各国驻伊大使会晤时称， 为永久结束被强加的战争，伊朗已向斡旋国巴基斯坦提交了相关方案。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还是继续对抗，其选择取决于美国。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同时也为重启战斗做好了军事准备。美国《华尔街日报》一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新提案中表示，如果美国保证结束对伊攻击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有意与其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进行讨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活动中表示，一方并未提出我们谋求的协议方案。有分析认为，双方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
0: 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抵达非洲南部国家斯威士兰，并强调，热爱自由与和平的我们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放弃走向世界。赖清德原定于4月22日访问在非洲国家中唯一与台方保持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但台湾总统府曾宣布取消此次访问，并表示，由于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压力，赖清德的专机将经过的部分岛国取消了飞行许可。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乘坐4月30日飞抵台湾的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实现了此次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日发表答记者问时，对被中国大陆政府视为台独势力的台湾的民进党政权给予了强烈谴责，指出赖清德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沦为国际笑柄。
1: 规定了和平利用南极洲等内容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五月将在日本广岛举行。南极条约规定，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禁止任何核爆炸等。该条约相关会议将从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在南极洲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的约30个国家的相关人士等将前往参会。在此前夕，将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大使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表示，讨论的重点可能包括全球变暖的影响，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游客，以及如何提高各国活动的透明度。在此之上，他还强调，广岛经历了原子弹轰炸的惨剧，一直呼吁废除核武器，倡导世界和平。广岛的精神与南极条约的原则非常契合，这将成为传达和平的可贵之处与国际合作重要性的良好契机。另一方面，鉴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预计也将参加，羽山表示，全体与会方达成一致结论并不容易，但我们将秉持加强国际合作、符合全人类利益这一共同认识，努力促成在诸多论点上达成共识。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某样东西的名称。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跟着春奶奶之家的另一位房客海斗，还有海斗的朋友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0: 在日语里，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通常被称为デパ地下。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九课的绘画。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4: わあ、すごい。これは何ですか？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3: 食べてみる？
4: いただきます。ほっ。おいしいです。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星星说。
2: ここがデパ地下だよ。
0: 这里就是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1: 海斗的朋友麦克说：“
3: 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いいよね。”
0: 有各种吃的，真好。
1: 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食品，欣欣不禁瞪大了眼睛。
4: 啊，すごい！
0: 哇哦，这么多！
1: 他盯着一样东西问：“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这是什么？
1: 海斗回答说。
2: 大根の漬物だよ。
0: 是腌萝卜。
1: 麦克建议欣欣试吃一下。
3: 食べてみる。
0: 要不要尝尝？
1: 欣欣拿起一块腌萝卜说。
4: いただきます。
0: 好，谢谢。
1: 吃了一口之后，欣欣说。
4: おいしいです。
0: 真好吃。
1: 海斗建议他再尝尝另一种。
2: これも食べてみる。
0: 这个也尝尝。
1: 欣欣似乎对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很感兴趣啊。对了，为什么叫デパ地下呢？
0: 因为日本有很多的百货商店都把食品卖场设在地下层，所以呢就把百货商店デパートのデパ和地下地下合在一块儿，叫做デパ地下。
1: 哦，原来如此。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是什么？
4: これは何ですか？
0: 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的名称，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问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れ
0: 是这个，指自己近处的东西。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指物的指示代词，离自己近的东西用
5: これ
0: 这个，离对方近的东西用
5: それ
0: 那个，离双方都远的东西用
5: あれ
0: 那个。第二个要点是询问你所不知道的东西的名称时用
5: 何ですか？
0: 是什么？这个说法。你可以用手指着那样东西，在指示代词
5: これ、それ、あれ
0: 的后面加上
5: は，
0: 然后再说
5: 何ですか？
1: 如果要问离自己近的东西，就说これは何ですか？对吧？
0: 完全正确。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何ですか？これは何ですか？
1: 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一名男性顾客正在デパ地下向店员询问某样东西。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7: お茶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请问这是什么？
0: 我们已经学过，向陌生人打听事情的时候，要先说请问。
5: すみません。お茶です。
1: 是茶叶。
0: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これは何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何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的朋友正在吃东西，请你来问问他在吃什么。离对方近的东西用那个。
5: それ。それ。
0: 好，请说说看。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0: 好，请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4: それは何ですか？

0: あれ、
1: あれ。
2: 好、请您说说看。
3: あれは何ですか？
2: 好、请您再问一遍。这一次你的朋友会做出回答。
3: あれは何ですか？
4: あれはたこ焼きです。
2: 那是章鱼烧。Takoyaki 是在面糊里加入章鱼后煎烤成的丸子状的风味小吃。
5: 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背下来。
6: おいしいです。
7: おいしいです。
2: 是好吃的意思，也可以简略地说
7: おいしい。
5: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说说看。
7: おいしいです。
5: 如果您吃到好吃的东西，请一定说说看。
8: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5: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短剧里出现的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
2: 刚才说过，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区日语叫做デパ地下。哎，李一伦，你去过吗？
5: 当然去过。
2: 嗯，デパ地下出售蔬菜、便当、甜品和面包等各种食品，除了日本料理以外呢，还有西餐、中餐、多国料理等等。
5: 可以把喜欢的蔬菜、便当买回去，在家里或酒店的房间里享用，确实非常方便。
2: 没错，还有不少有名的餐厅呢，也在デパ地下开设柜台，而且呢，在这里还能看到高级食材和珍馐美味，即便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也会觉得很开心。
5: 嗯，还可以试吃吧。
2: 对，不过呢，每家店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咸菜以外呢，有时候还可以试吃蔬菜、奶酪、甜品等。如果您来日本，建议您到食品的宝库デパ地下去逛一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5: 欣欣在东京过得很充实，下次他要去家电量贩店看一看。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5: 朋友们，再见。